眼帘幕把擦擦米眼睛睁开明把热巴的你哎微西微西潘比利哎苦掉干架你白给你哎不要脸幕把擦擦米眼睛睁开明把热巴的你哎爱是个羊角吧。